0: 做什么机器魔盒衣，
1: 做做机器猫，
2: 做什么机器猫，
1: 做做机器猫，
2: 做什么机器猫，
1: 做做机器猫，
0: 做什么机器猫，做什么机器猫，
2: 做什么机器猫。
3: Girelle a colazione, i tuoi ricordi suonano su Radio Animati.